0: 我们的心目白白目的无话中先把朋友
1: 那些 international 的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人民的哎听懂啊
2: 说起来
1: 哎那我母亲我母亲就是这样的哎呦那我母亲那是
3: 你胸脯是看你那么
1: 转的那我母亲哎你跟我一
3: 波
1: 来转了你听来了 Guys I'm coming back 你说让你吃不喝